会昨天在新德里闭幕。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为中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揭秘国防采购 IDEX DPCR 和测试程序。旨在加强产业界参与国防采购和创新生态系统。国防部表示，

研讨会期间的各项环节全面涵盖了国防采购程序 IDEX 框架、国产业制作等相关程序和使用前提。国防部还指出，此次活动促进了产业界参与者由来自主要国防机构的专家之间的直接交流及深对监管技术的程序框架的理解。研讨会还重点讨论了进口替代、本土化发展以及扩大产业界参与能力建设制作的机遇。研讨会最后再次强调，要通过持续的行业参与、简化的流程以及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的更深入融合，来推进国防制造业的自力更生。印度选举委员会昨天在新德里举办了一场为期一天的媒体与传播官员会议，来自全国36个邦和联邦属地的媒体联络官和社交媒体联络官以及新德里各区媒体联络官聚集一堂。会议仪式对从选民登记到投票ECINET 平台、重要宪法条款、法律法规以及最高法院近期裁决及其与媒体互动等整个选举州的川普政策进行了全面概述。会议期间，首席选举专员吉亚内森库马尔强调，在最近结束的五个邦的选举中，公众参与度达到了自独立以来的空前水平。他补充说，官员们确保他们的传播工作及时移动，并以事实和法律为依据。选举专员苏克比尔辛格桑杜博士在这次中表示，川普工作因注重重影响而非仅仅是信息传入。选举委员会委员维克乔西博士在这次中表示，选举官员的确保委员会的规则、知识和职能易于理解的方式传达给公众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此次会议促进了近期举行的选举的各邦官员分享经验，并推广最佳实践。印度内政部阿米德沙表示，政府将全力确保前往阿马纳特朝圣的信徒享有最高级别的安全保障和顺畅的朝圣体验。沙先生在新德里就去召开高级别会议审查阿马纳特朝圣的筹备情况时发表了上述讲话。会议期间，他指示中央武装部警察部队、查姆和卡什米尔邦警察以及所有安全机构协同合作，沿朝圣路线建立坚不可摧的多层安全网。阿马纳特朝圣将于7月3日开始，8月28日结束。印度外交部召见美国驻印度领事代办杰森·米克斯，求美国海军持续袭击阿曼湾载有印度海员商船的意识提出强烈抗议。此次袭击已经造成了3名印度公民丧生。

0: 本可避免。此次交钱由印度外交部美洲事务副部长在新德里主持，这是印度外交部第二次召开前美国代办。印度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再次对美方使用致命武力袭击迷你用船时深表关切，声明指出此类行为不可接受，在当前即使紧张之际破坏了这一敏感地区国际海上贸易的安全和稳定。印度要求美国临时代办向其当局转达印度的强烈关切，并确保在该地区活动的美国部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平民伤亡。印度外交的国务部长吉尔迪·瓦尔丹·辛格博士今天表示，上海合作组织不仅是一个区域性组织，更是连接印度与欧亚大陆历史和文明伙伴的重要纽带。他在塔吉克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国际会议上发言时指出，印度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合作愿景，以及总理纳伦德拉·摩迪提出的安全互联互通的和基于框架为的指导。他强调重要在这一原型中占据重要地位，他补充说，重要位于欧亚大陆的战略设置路口是加强区域互联互通，促进各国经济一体化的关键节点。辛格博士表示，印度坚定致力于与重要伙伴一道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他重申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利用其代理人进行跨境恐怖主义活动，资助恐怖主义搬运武器和毒品，传播极端意识形态，以及滥用网络空间散布虚假信息和煽动暴力，都违背了人道主义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国务部长宣布，印度将于7月17日到19日在加尔各答主办首届上海合作组织文明对话论坛。印度总理纳伦德拉·摩迪将为论坛节目并发表主持演讲。印度已经邀请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和伙伴国的文化部长及代表团以及文化团体出席论坛。论坛将为加深互相互了解、促进跨文化对话以及弘扬我们文明的丰富遗产、传统和艺术和思想贡献提供一个宝贵的平台。周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摩迪和法国总统埃马奈纽埃尔·马克龙将在法国尼斯同为印度创新峰会 Bharat Innovate Summit 节目。峰会的焦点集中在印度过去12年来令人注目的创业历程上，从2014年约350家获得认可的初创企业，印度已经发展成全球第三大创业生态系统。过去12年前，印度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启动印度创业计划、建立阿塔尔乱化中心、设立基金中的基金以及简化合规规范。这些改革彻底改变了印度的创业格局。听众朋友们，我们播送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
1: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梅加利亚。

杜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卡西族是印度东北部美加拉亚邦的土著民族，在毗邻的阿萨姆邦和孟加拉国的某些地区人口众多。卡西族是美加拉亚邦东部人口的大部分，并且是该邦最大的社区，约有美加拉亚邦人口的48%。

着对李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短评，题目是宋理主持印度国家专情委员会第十一届理事会会议。2026年6月11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新德里总统府文化中心主持召开印度国家专情委员会第十一届理事会会议，为响应总理提出的印度团队坚持胜利印度的愿景，今年的会议主题是包容性人类发展，助力2047年胜利印度。会议重点关注每一位印度人福祉和发展，无论其年龄、地域、性别或社会经济背景如何。理事会讨论了如何实现这一愿景，并将其转化为惠及全国每一位公民的可衡量成果。

班子理事会会议会去了各邦首席部长、副邦长、联邦部长、作为当然成员和特邀嘉宾、副主席阿小科、拉西里博士、理事会成员以及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首席执行官。理事会会议讨论了包容性人类发展框架，该框架以四大核心支柱为基础，基础人力资本和面向未来的技能、生产性就业、创业和分散式增长、健康、营养和福祉，以及人人享有公平和尊严。会议还顺利促进创业、提升技能水平，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创造可持续就业机会的各项措施。讨论的重点在于共同制定实施路线图，该路线图充分利用关键推动因素，包括治理、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成 DBI、 融合伙伴关系和数据驱动系统，并建立结构化的机制来跟踪短期、中期和长期成果，从而确保稳测值和可衡量的影响。重点在于使用各邦原型，与国家包容性人类发展原型经保持一致，从而加强统一协作，实现公平和可持续增长。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理事会还审议了由2025年26日到28日举行的第五届全国首席秘书会议的建议，第五届全国执行秘书会议围绕五个关键主题提出的建议，分别是幼儿教育尊鉴定基础、学校教育、构建基石、技能培训、面向未来的劳动力、高等教育、知识经济以及体育和课外活动、超越课堂。第十一届理事会会议讨论了如何利用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治理和数据驱动系统来追踪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莫迪总理在第十一届理事会会议上发表讲话，阐述了他到2047年将印度转型为发达国家的愿景，即通过所有邦和联邦属地参与的合作联邦制模式来实现这一目标。他敦促各邦致力于各邦、各城市和各乡村的全面发展，并指出这种地方化的方法将使进步印度愿景更快实现。总理建议各邦首席部长负总督，每个邦至少应开发一个配一流基础设施的实践期旅游目的地，这将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动力，为印度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莫迪先生强调，需要建设以增长、创新和可持续为确定的未来新城市。他还强调，必须通过支持性政策和法律，以尊重的方式将女性融入劳动力市场。莫迪总理强调，必须调整教育和培训方向，以满足现代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创造可持续的就业机会，并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中央政府和各邦联邦属地应确保所有人口群体都能获得更便捷的医疗保健。

联合阴阳支持。莫迪先生将印度的人口红利描述为国家不容错失的历史性机遇，他呼吁通过优质教育以需求为导向的技能培训和就业机会，为青年创造合适的生态系统。他强调，赋能青年将成为我们迈向进步印度 Viksit Bharat 增长的驱动力。莫迪总理强调，需要评估地区增免的进展，尤其是通过具有英雄的地区指标来衡量。总理建议应确定100个农业发展显著的地区以其取得积极成果。他敦促各邦在这一领域发挥带头作用，通过富有远见的去做实现巨大的变革。总理还呼吁建立建设的框架，并制定百日目标和五年目标，以实现2047年印度发展愿景。莫迪先生强调，人工智能应被视为一种机遇，并呼吁加大力度使人们掌握未来经济所需的技能。莫迪总理指出，合作对话和信息共享应指导各邦联邦属地之间的互动。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成为各邦联邦属地合作的平台，促进各联邦属地交流思想，共同实现进步印度的愿景。总理强调，只要中央和各邦齐心协力组成印度团队，就没有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他指示印度国家转型委员会认真研究各邦首席部长和副总督在会议期间提出的建议和反馈。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印地有电影歌曲，请收听。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从前有一个国王，命令他的大臣在他的宫殿里去寻找四个傻子。大臣马上执行了命令。他看到有一个男人头顶着沉重的货物，骑着一匹小马。大臣确信这个人肯定是个傻子，因为他可把货物放在马背上而不放，而是用头顶着货物。他挑选了这个人为第一个傻子，并叫那人跟他作伴。大臣继续向前走了，他又发现一个男人向过路的人扔点心。大臣把那人叫了来，并问他分配

0: 点心的理由。那个人说，先生，自从我与妻子离婚后，他又结了婚，现在他已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很高兴，我为他的儿子而欢喜，所以我才分配点心呢。大臣找到了他所要的第二个蠢人，他叫那个人也跟着他走。大臣回到了宫殿，并向国王献出了两个傻子。国王问大臣，是什么理由使他找到了这两个笨蛋的呢？大臣给国王讲了他的标准，国王听后非常高兴。后来国王说，我让你带四个蠢人来，你怎么只带来了两个呢？大臣诚恳地说，陛下，我就是第三个傻子，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做，只有浪费时间去寻找傻子与白痴。国王又说，现在让我知道你找来的第四个蠢人在哪儿。大臣祈求原谅回答这个问题，但国王硬要大臣回答。大臣回答说，陛下，请原谅我，您就是第四个蠢人。国王问大臣，为什么叫他为傻子？大臣说，陛下，您是第四位傻子，因为您让我们集中全力去寻找四个白痴，而不是四个智慧的人。国王看到了大臣的智慧，他觉得很羞愧，他奖赏了大臣的聪明与才能，以及他在处理问题上的谦卑的行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诗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由国防参谋部和联合作战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为期两天的研讨会近日在新德里闭幕。印度选举委员会在新德里举办了一场为期一天的媒体和传播官员会议，来自全国36个联邦和联邦属地的媒体联络官和社交媒体官一堂。印度国家专心委员会召集东北各邦首席部长举行互通会议。印度内政部阿米德沙表示，政府将全力确保前往阿马纳特朝圣的信徒享有最高级别安全保障和顺畅的朝圣体验。印度外交部召见美国驻印度临时代办杰森·米克茨。印度外交国务部长吉尔提·瓦尔丹·辛格博士表示，上海合作组织不仅是一个区域性组织，更是连接印度与欧亚大陆历史和文明伙伴的重要纽带。周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和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将在法国尼茨共同为印度创新峰会揭幕。

第十三届金砖国家城市化论坛强调了建设包容可持续有人性和一起城市的重要性，以确保公平地享有城市服务，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权利。纳伦德勒莫蒂总理强调，从金融、普及和创业到教育、医疗保健、卫生、住房、体育、科学和治理，女性在各个领域发挥着突出作用。印度铁道部长阿什维尼·维什诺与印度铁路高级官举行高级别审查会议。印度的李光不电台，听众朋友们，你们刚才听到了新闻要点。印度的李光不电台，大家好，全印度光不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正的清楚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输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和建议。听众朋友们，你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07659 8706，我们的邮箱地址为 ChineseSD@gmail.com。谢谢大家收听。

0: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中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00到17:30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攀升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坦钦的西塔尔。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禅宗故事。一个和尚决定独自冥想，离开他的修道院，和尚乘船来到湖中间，闭上眼睛开始冥想。在平静地沉默了几个小时之后，他突然感到另一条船撞到了他的船。闭着眼睛，他感到愤怒。当他睁开眼睛时，他正

0: 被对胆敢打扰他陈词的床夫大喊大叫。当他睁开眼睛时，看到那条空床没有拴好，浮在湖中间。在那时刻，何山实现了自我觉悟，明白愤怒就是他的内心，他只需要击中一个外部物体就能激发他。此后每当他遇到惹他生气的人，他就会记得另一个人只是一条空床，愤怒就在我的内心。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一位首任尊敬的藏宗老师曾经在善野来到国王的宫殿，卫兵并没有阻止他，他是众所周知的，国王也认出了他。欢迎先生，你想要什么？国王问。禅宗大师说，我希望今晚在这家旅馆里睡觉。国王吃了一惊，他说，这不是旅馆，这是我的宫殿。禅宗大师礼貌地问，如果我能问你一句话，现在你之前拥有这座宫殿，为什么？我父亲当然，他现在死了。你父亲之前谁住在这里？当然是我的祖父，他也死了。人们在洞楼里待了一段时间，然后离开了。那不是旅馆吗？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佛教故事无常的故事。读这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上课，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论扎讲故事的传统》。论扎是一个安德拉邦的民间乐器。论扎讲故事是一种民族表演艺术。从几世纪以来，演这种艺术的人叫伦扎瓦鲁或伦扎，伦扎只给了他们的传统顾客做表演。他们的老顾客是有五种艺术的才能，这些是木工、铁工、铜工、金工和雕刻。结果伦扎是依靠的表演中心。就伦扎的来源有一篇故事。据说维什瓦卡玛上帝统治世界时，有一个恶鬼叫伦扎卡苏拉，他给所有的神和人民创造很多问题，人和人都没能控制他。然后所有的神到最高神请他的帮助。维舍卡玛保证消除这个恶鬼的恐吓，然后维舍卡玛到了恶鬼的堡垒，叫他作战。恶鬼笑他，叫他立即离开他的宫和救助自己的生命。实际战争开始之前，他们之间争了一段时间，然后维舍卡玛跟他进行了猛烈战争，把恶鬼伦扎卡苏拉切成小块。伦扎吸最后一口气之前，理解了最高神维舍卡玛，他请求他死后把他的遗体用于为建造一个大乐器，让他自己的子孙演奏他，将维舍卡玛的伟大故事和维舍卡玛的子孙每年给他们补偿。结果这个乐器叫伦扎，甚至到今天此乐器是

非常大，四尺高，上面的转盘是两尺，下面的是十英寸。演奏时直立放它。首先，在天堂演奏这个乐器时，甚至神也没能忍受，因为声音非常大，和大山开始落下，怀孕的妇女子宫脱垂了。这时帕瓦提女神诅咒这个乐器的下部分该消灭，和声音降低到人民能够忍受的水平。最后此乐器从天空来到地球上了，虽然它的声音还高，它还有悦耳的音调。伦扎每年一次访问他们的顾客，一般此访问一月份开始，到六七月份才结束。不过伦扎和他的顾客不多的地区里，每年或者两三年一次有这种访问。伦扎进一个故乡时，先演奏注意音调。他们首先到村长的家，他们高高兴兴地跟顾客一起吃饭。维说卡玛像他自己的忠心子孙一样尊重他们。伦扎唱歌通知当天晚上有节目，表演当天晚上九点钟开始，并继续到第二天清早。他们喜欢讲维说卡玛的神话，此外他们还讲摩诃婆罗多的很多故事。讲故事的这种表演是特殊的，他们用的乐器也就是伦扎，他们不用任何其他乐器。有一个演员和一个歌唱家讲故事，演员一继续故事自己询问自己时，也可以唱歌。看自己询问自己，好像两个演员在讲故事。每一个演员用不同音调唱歌，他表演时还演奏乐器，以及像两个歌唱家一样讲故事。一个艺术家的表演等于三四个艺术家那样表演的本能。伦扎表演的另一个特殊性是，艺术家可以创造其他乐器的声音，这包括有32种乐器，他们还可以创造军队前进、火车轮渡、用棒子打和跳舞的声音，他们也可以创造其他语言的声音。传统伦扎还活着，共有15到20个家庭，他们的顾客得到钱和能够圆满的生活。还有很多维说卡玛想听这种音乐，而支持这些艺术家。除了固定的顾客以外，伦扎不要向任何其他人面前做表演。有民间艺术表演时，也有他们的参加，但是他们保证在观众当中有他们的顾客中心的人。

0: 轮着这种医书走向忘却的方向。只有老年艺术家还做出表演，第二代人对于这种艺术没有多大兴趣，他们转向其他专业，如裁缝、木工业等。政府传统的顾客中心和群众有责任保护这个传统艺术，以吸引青年人学习这种艺术，可以举行一个训练班。非政府组织可以鼓励青年人，而意图保护国家遗产。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论扎讲故事的传统，是孟秋霞播送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收听 Bihar 邦的 Bhojpuri 民间歌曲。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收听比哈尔邦的民间歌曲。比哈尔邦的人民用波吉布里方言为自己的语言。比哈尔邦位于印度中东部，按总面积，这是印度的第13大邦级，而按人口来说是第3最大的邦级。

碧哈尔邦具有悠久的灿烂历史背景，古印度时佛教创造人释鸠牟尼也是来到这里，在恒河河边大力进行传教活动。印度纳伦陀大学也是全世界第一大学，在于碧哈尔邦。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未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海德拉巴达的老金珠王同建车内邦的将泰鲁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神秘印记。在地理上，该邦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分位于德干高原和东部约海边地区。在这儿，强力的郭达瓦里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大约1000公里长海线，石头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记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有大约20个著名境列区。安德拉邦的1000公里长海边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约直接接近。对太阳击倒之以及海水洗澡之来说，从威沙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到内罗尔区的麦巴德之间海线给非常高兴。除了威卡巴特纳姆和比穆尼巴特纳姆以外，它还有其他著名海滩，如曼吉纳普迪、卡吉纳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姆和麦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多宗教遗产。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莫卧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为了超生，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邦的著名宗教寺庙是迪鲁巴迪的旺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和纳卡尔群萨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即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该邦的东部山脉发现超市到昌卢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了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德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

0: 街，拉莫诺米克里什纳出生日，卡内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利德和展演，和基督教徒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纪念日也高兴地庆祝。但是泰卢古人的纪念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什拉和卡内什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是由谢格人播讲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请各位收听格瓦里歌曲。格瓦里是苏菲伊斯兰教奉献歌唱的一种形式，现在包括来自印度斯大陆的乐器使用，在巴基斯坦的邦加布邦和辛德省特别受欢迎，在印度海德拉巴、新德里、旧德里和印度其他地区，尤其是印度北部是非常有名。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莫沃尔花园》。春天是四个菜季中的温和时间，是冬季和夏季之间的过渡时期。春天广泛地被认为再生和更新的时候，在对群的具体定义，根据当地的气候、文化和风俗有不同。气象学家一般的把季节分成四个部分：春夏秋冬，这是按一个月的平均温度划定的。最热的几个月是夏天，最冷是冬天。期间的差距是春季和秋季。在印度，二月到三月的时间是春天。春天开始就盛开各种各样的鲜花，我们都喜欢看盛开的那些丰富多彩的美丽花朵。原来莫沃尔花园是由伊斯兰分割的建筑，波斯园林对它的影响很大。七典型功能包括水池、喷泉、里面的花园和运河。有些地方的花园有高度纪律集合。在古代典籍中已经有大堂的概念，除了花种和树林，随着时间的传递，花园有八卦和黄道的设计。莫沃尔认为数字八和九为吉祥，所以园林建造中可以看到八角池。印度总统府的莫沃尔花园是二月到三月访问的一个有趣地方。毗邻总统府主楼的莫沃尔花园占地15亩。这个花园是莫沃尔和英国式风格的结合。莫沃尔花园是由埃德文·卢敦为哈丁夫人设立的，所以有英国园林风格的同时，可以看到莫沃尔。

0: 式的运河、喷船和露台。莫沃尔花园分成三个部分：长方形、圆形花园，叫珍珠园，和蝴蝶园。莫沃尔花园有四个水道，交集有莲花形的用红色砂岩制的喷泉。周围的郁郁葱葱的绿色和五颜六色的花加起花园的美丽。莫沃尔花园的特殊是它保有的各种树木和花本的种类繁多。各种花朵包括万寿菊、玫瑰、九重葛、甜维兰、菊花、罂粟花等等。三月份一切花朵盛开，美丽雄伟的沉默的环境中，心灵感到非常舒服。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的莫沃尔花园。孟秋霞播送。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穆哈马拉菲唱的歌曲，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一位年轻的桑特尔人结了婚，他与妻子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很快地，他发现妻子很懒惰。每当田里的活儿特别忙时，丈夫想要妻子与他一起做工时，妻子总找借口生病。当村子里的水井干了的时候，妻子不肯去到小溪那儿打水，她总是叫腿疼。同时，丈夫发现，当他外出时，妻子总是给自己做饭，而不给丈夫留下足够的饭。年轻的桑特尔人不断地听到妻子说他不舒服。桑特尔人想，可能妻子中邪了，他必须去找一位巫医。他没有告诉妻子，找到了一位有权威的巫医。第二天早上，巫医来到了桑特尔人的家，见到了年轻的妻子。巫医问了妻子一些问题后，发现她没有病。巫医告诉丈夫说，他妻子的病很重，巫医还需要一天去重复他的咒语，以此来寻找年轻的姑娘到底是中了什么邪。巫医已经想好了要做什么，他到森林里去挖了两颗大南瓜，并把它们留在了森林里。巫医送去话说，他安排好了特别的巫术后，找到了药材。他将在明天早上走访桑特人的家，到那时，一些年轻的村民们应汇聚。第二天早上，巫医洗完澡后就来了。他在桑特人的家重复了一些不明智的词儿，好像恍悟，开始走动，并叫村上的年轻人桑特尔人与他的妻子也跟着他。他把他们带到了存放两颗大南瓜的森林里。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在嘲笑她。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

0: 药。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南瓜了。你将不会觉得在田里辛勤劳动和打水的困难了。你也将不会比你的丈夫吃的还多。姑娘记住了提示，她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两趟后，把南瓜拿了下来，跑回了家。她的丈夫和巫医以及其他人跟在了她的后面。她问别人，她的病是否治好了？一位妇女向她点了点头，笑了。巫医警告他要照顾自己，如果他再中邪的话，巫医就还要重复这一治疗方法。从那天起，桑特尔人的妻子履行了他的职责。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桑特尔人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懒惰的妻子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小的种子。最小的种子是一种陆生的懒科植物的种子。这种植物名字叫斑叶懒，植株矮小，具有短的根状茎。九月开花，花白色，小而芳香。它的种子没有皮乳，种子数量很多，但非常细小，小的像灰尘一样。每粒种子只有1/200.1克重，因此用这些种子来繁衍后代，几乎是不可能的。一般用五性的分枝法来繁殖。自从1960年，莫瑞尔首先成功的用植物组织培养的方法进行试管繁殖，目前已经发展到大约有35个属、150多种的懒科植物。可以用组织培养的方法来大量繁殖，使懒花生产达到了工业化。试管懒花也已经商品化。新加坡已经用组织培养等方法，每年外销懒花创汇200万美元。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小的种子。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你的李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朝鲜广播频率为15280和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和。听众朋友们，你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今天首先我们播送印度古典音乐。今天的节目是西部古马尔萨尔玛坦的三度尔琴和哈利普拉萨的乔拉西亚吹的笛子，请收听。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周六晚上抵达法国城市尼斯，他受到法国高级政要的热烈欢迎，包括教育部长爱德华·热夫列，负责高等教育研究与航天事务的部长菲利普·巴蒂斯塔，滨海 RRP 上长秘书长帕特里格·阿姆苏·阿德布莱，法国驻印度大使蒂埃里·马多，尼斯市市长埃利格·乔迪，以及国家礼宾司副省长珀尼瓦施奈德。斯洛伐克总统彼得·佩里格里尼周六表示，印度总理纳伦拉·莫迪的历史性访问将为斯洛伐克与印度的合作开启新的机遇。佩里格里尼总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期待与周一